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
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

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
7月21日，蒲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

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
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

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市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七月二十一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七月二十一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七月二十一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七月二十一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降至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七月二十一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 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七月二十一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七月二十一日，天顺丰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Dato2在众吨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七月二十一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 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 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

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
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磺正气颗粒药物临。

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铋两份。

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

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
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

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4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而

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
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皮乏。

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铃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铃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
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

继知名船东夏鼠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

动旅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

产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
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Two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

软件战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

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

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

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
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

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
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
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

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

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

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铃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铃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
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

函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

供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
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a 2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
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

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4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

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

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Two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

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

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

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

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

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

期。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夏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

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 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须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 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 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 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 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

32.1957%。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

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陈寅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宏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

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等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

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0海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

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铃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铃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

0: 天顺丰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00DATO2，在众吨原油邮轮建造合同。 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
1: 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 孵化之年IP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 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2: 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 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 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逐

0: 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许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股。

$1.49亿，同比增长42.72%。其中，六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6%。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六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1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未获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10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六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

型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因此，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能时代的新机遇。据报道，绿源集团控股与有路机器人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绿源集团控股将承接有路 AI 1/30秒巡扫机器人的整机制造。目前已落实10万套行星减速关节模组及10000台机器人整机订单。绿源集团控股首条机器人产线也于2026年7月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据央视财经、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的最新研报指出 ，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恩捷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93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7月22日，荣百科技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7.21亿元，同比增长3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扭亏主要因海外客户放量，三元正极材料和钠电正极材料销量增长，磷酸锰铁锂满产满销及原材料价格上行。7月22日，金刚光伏公告称，公司全资孙公司金刚树海与算力客户解除原算力服务合同，原合同含税总金额3.99亿元。同时，金刚树海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分别签署了3份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金刚树海向算力客户提供算力服务项目及相关。

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世界中实时奔跑，引擎会同步物理、光照、输入等所有内容。Unity 技术产品管理高级总监表示，虽然现阶段无法完全应用于《堡垒之夜》游戏，但从本次演示中可以看到，所有基础功能已经完善。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 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

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 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八四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2日，据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7月22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计分析，2026年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MPV 生产企业共销售39.4万辆，占 MPV 销售总量的80.6%。十家企业中，与去年同期相比，广汽传祺、长城汽车、吉利汽车和东风公司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聚焦智能网联系统核心环节，重点开发智能座舱、操作系统、车载终端等关键软硬件产品，夯实产业发展支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整车全流程研发升级，推动整车企业加快 L3 级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整车研发量产。7月22日，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消息，2026年1至6月，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26.19亿个，同比增长21.49%，出口额为486.49亿美元，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同比增长42.72%。其中，6月份我国锂离子电池出口数量达5.01亿个，同比增长23.48%，出口额为86.95亿美元，同比增长66.02%。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1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7月22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出席开幕式并发言。王欣欣称，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2.15亿元，有利于提升算力业务毛利率和盈利空间。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代投放上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

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从行走到舞蹈，功夫格斗到简单服务进步飞速。王欣欣认为，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有望最快在2至3年内到来，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的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优势。7月22日，地平线与大众汽车集团宣布，通过 CARIAD 与地平线的合资公司酷睿城 CARIZON，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 AI 基座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合作。根据协议，酷睿城将基于白河授权模式自主开发，并加速构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统一的 AI 驾驶解决方案。同时，地平线的 AI 基座大模型将与酷睿城在研的系统级芯片 C7H 以及 Gaia 世界模型数据平台协同，为未来乘用车和 Robotaxi 的应用场景提供技术底座。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22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Unite Seoul 大会上， Unity 演示了首个在虚幻引擎原生渲染的 Unity 游戏。演示中，一个虚幻引擎角色在 Unity 模拟的世界中闪。当地时间7月22日，2026电竞世俱杯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 MSC 正赛在法国巴黎正式打响，16支正赛战队来自亚洲、欧洲和南美洲。牧童国际化赛事负责人表示， MSC 首次来到欧洲是决胜巅峰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E5 射击的核心岗位，注 UE5 指虚幻引擎5，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 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 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 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 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 IBI3042 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1。 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继续上涨25%。该判断引燃了市场对半导体板块的做多情绪，尤其是存储芯片。7月22日，银行间主要利率债收益率快速下行，30年期国债26超长特别国债04收益率下行2.2 BP， 报2.2245%。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10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户进行解释汇报。部分信托公司还称，对于后续有交易安排的账户，大概率需要销户后再申请，如果需要保留，要写清楚具体理由。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二季度例会，保险业专家研究了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较上季度上升一个基点。日前，农业银行召开年终专题党委扩大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形势，明确下半年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重点。信贷投放上，

0: 加大县域信贷挖潜投放，深化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此外，农行提出将主动前瞻应对风险，重点强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普惠零售等重点领域信用风险防控。
1: 7月21日，明治控股株式会社公告称，将把公司在中国的乳制品、饮用奶及酸奶及 B2B 业务目标业务转让给奥雅食品，转让价格为3.2亿元。奥雅食品为奶牛养殖巨头奥雅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同日，奥雅集团确认了这一交易，并透露前述交易代价包括基本购买价3.2亿元及调整金额，如有购买价上限为3.5亿元。 7月22日，耐克在中国最大的经销商滔博公告称，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终止。滔博与耐克的合作已于27年。滔博表示，未来将继续秉持互利双赢的原则，与耐克保持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线下零售运营、本地消费者服务等优势，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专业、更丰富的运动体验。 国泰航空预计2026年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强劲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帮助该公司消化了美以一冲突引发的油价冲击。国泰航空在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利润约为60亿至65亿港元，高于上年同期的约37亿港元。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服务业发展规划，其中提出建设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国际星舰协同研发中心、国际卫星先进制造中心、支持绿色推进剂、火箭发射与回收、低轨通信卫星星座一体化等关键技术的应用转化，完善发射加服务加制造加应用一体化商用航天产业体系。 北京时间7月22日，OpenAI CEO山姆·奥尔特曼发文称：“我们在模型评估过程中遭遇了一起重大安全事件，一场原本被限制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利用多个零日漏洞零 day 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 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7月22日，据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现场消息，顺丰集团首次与风飞航空签署低空运输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定，电竞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首次踏上 MSC 正赛舞台的中国战队 GZG 于7月22日迎来首战。近日，莉莉丝官方招聘网站上线了一批标注 U15设计的核心岗位，注 U15只需换引擎5。 是美国 Epic 公司于2020年公布的第五代跨平台游戏引擎。据了解，此次招聘指向的是莉莉丝重点项目 Project F1，这是一款带有搜、打、撤玩法标签、犯罪都市题材的 FPS 游戏，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从岗位介绍来看，项目面向欧美市场，针对 PC 个人电脑与主机平台研发。 岗位要求应聘者对 GTA 逃离塔科夫三角洲行动等射击头部产品有深度体验。 这是莉莉丝继远光84之后再次布局重度射击赛道。7月21日，信达生物 IBI3042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今年6月，公司已在美国糖尿病学会 ADA 年会上披露了包括 IBI3042在内的多项代谢管线数据。IBI3042为一款新型口服小分子 GLP-1 胰高血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 口服周制剂小分子 GLP。7月21日晚间，药康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04亿元至1.14亿元，同比增长46.67%至60.78%，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海外市场持续完善本地化销售服务体系，带动高毛利海外收入较快增长。同时，国内工业端客户需求景气回升。 功能药效业务持续发力，叠加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毛利率稳步提升。7月21日晚间，盛诺生物公告称，控股股东四川赛诺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年7月17日至7月21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5462万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7月21日，北大医药公告称，持股21.22%的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因与中泰证券融资融下行2.2 BP 报2.24%，10年期国债26付息国债实收益率下行1 BP 报1.7240%。 据上证报消息，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通知，要求对开户以来未交易的银行间账。